0: 太累，对。
1: 黑天。
0: 刚好睡了。
1: 黑天的天不做嘛运，黑天晚上啥活嘛。
0: 还个还个，我婆婆了，就用河南下来给老李打出山呢。会的。
1: 就是在你干那工作，我们河南下来给老李打出山。那这不怎么用，我就爱上你给你。本来好模糊，昨天糊弄地上干了，也就没了，搞不擦不起。俺个不来了，没出来几个擦白了。你家这孩子嘛，就要死哩！你问你家这，哎，叫吧，胡不拉完娃娃比，把你不完家这么苦苦啊，嘛家突然领他家里嘛。俺啥哩？我见那是不让再见那，我是红啊没烂，就没了，你家这。是干的嘛软的，工人干嘛把它搞出来？还是你给你整起来，我感觉找不着人了。应该就不给我那给钱了，给跑步。
0: 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是干嘛的？是干嘛的？是干嘛的？
1: 干嘛用？我这难做这个的，今年这季就发了几米那个哈车，他那给你输了个银娃子，干户贵，他就没穿个长贵，他叫我让你个贵穿那姑娘呢。刚才还说非离婚的，原来把那什么什么，刚才去阿巴里顶的那么乱。我上次是我把他，你摸了摸爸爸乱摸了，搞的么个么了，别来干嘛？
0: 哎，别
1: 说了。哎，啊，我家婆在给村子里回来，他去搞过去了。
0: 为什么这么来？他别人家那费？
1: 哎，原来他给那里那个结婚给你没领出家，领出家你家呀，亲家你是在给的，那。你看我那张图，我那哈在拍，好了哈吧，认真，好了哈吧哈吧，给你出点点自己项目，认真一下留下来点，那么看见了，才出来的就那个，你好玩的领出点点，那里没么做。
0: 我玩呢。
1: 你那干嘛拍？你好了咋不？你这来就是说还在那买股票搞人，阿公干啥胡的玩意？你穿个穿了，我是不是？人家过年了。因为俺家比较年轻的，今年家孩子干什么？俺这俺做做啥孩子了没？
0: 哦，俺做啥夫啥夫呢？俺做啥夫啥夫呢？
1: 没他不认得哎。干脆弄。
0: 哎。
1: 啥葫芦干婆？因为今晚没做的多，给干不来呢，给不来呢。今天我那给干做么看？哎，老师，工作做不了个意思，老师的。啊哦，好时间么？么个认真不啦？虽然买了三里啤酒，虽然你过家干了，俺们还老说人家，还会在外头，这个那是吧？叫一步哎，那家不玩家的，好不玩的玩出，玩出玩出是还得那么一股。
0: 哦。
1: 哎，好不玩好。
0: 哎。
1: 蛮好啊，给说了，平红路是干往下，该比来给他点点，没错，不也是花出去？你莫那吧，干是这玩意儿，给他说。
0: 哎。
1: 那你也傻不啦？我不会的吧？出来了家里了的嘞，那去出来了更加输了的嘞，好那么那么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就没你傻啊！你那叫我连天，原来我们穿了三两束布的家褂子，你说你咋回事呢？给我这锅倒，来给洗起来吧，那个书包把你塞个那么闹着。
0: 阿吉里布喂。
1: 我个我个大窝子烂的，对，担心家真那家贵。
0: 担心。
1: 那你莫你莫的，我这娃就嘛。

0: 爱了一顿，挨了一顿，
1: 干了还真的干了黑腿，
0: 搞废了。
1: 你在这地方还有里面了，
0: 里面了。
1: 我说你有神经，可能是啥？我打哈把你弄的就行，而里面怎么怎么说？
0: Sebelum itu meri fela la mitsotso ka morago ra bone re ntse re letile thujane

0: 爱丽，对，爱丽，对喂，爱丽，对，哎，可了。爱丽，对，
1: 阿里阿多那个嘛还真的都不怎
0: 好
1: 么
0: 费
1: 样，
0: 啦。
1: 而且完了啥乎，本来啥乎那个干干的，很接江巴扎呀，
0: 哎呀，你讲
1: 原
0: 啦。
1: 来啥的乎嘛，每次还吃个江巴扎呀，人不好干干的啦，阿比那老奴一定要做个阿婆婆嘛家务。你家那块的就打杂嘛，接搞飞机。
0: 哦吼吼吼吼！
1: 嘿嘿嘿，
0: 我
1: 你
0: 说把
1: 家
0: 他
1: 那
0: 打
1: 个
0: 回
1: 咋
0: 不
1: 地
0: 如呗，哎呀的！
1: 不？咋的不怎么地？
0: 我说把他打回不如呗。
1: 那啊，这个老公打我是老公开的。
0: 黑完。
1: 嘿，你这老人家怎么和我家的夫人那么糊涂？